0: 亲爱收听的朋友，盼望在这个时间来，咱通三甲来默想诗篇，学习基督，操练恶路。这一本诗篇是值得你我每日来读、来思想的一本册，反复思想，应用在咱的生活中，将会成做更加丰盛的人。
1: 诗篇第一百零四篇，我的心啊，你就称颂耶和华，耶和华我的上帝啊，你是至大，你用尊严威严做衫，满上亮光，亲像满外袍，铺中疆窗，亲像铺帐篷，在水中立牢固的栋梁，用云彩做车链，接着风的势来行。用风做树架，用黑岩做布翼，将堆立在军机顶，和堆应无动摇。你用深水掠盖地面，亲像鱼桩，珠水关过山岭。你的铁骑一个发，水便喷倒；你的雷声一个发，水便喷流。珠山升上，珠谷沉落，归你为因所安定一地。你定了界限，和水未过去，无阁转回掠盖地面。摇花和山源用伫山谷，流伫山间，和野地的走兽有水啉。野鹿即着指伊的嘴巴，天顶的白鸟伫水边歇，伫树枝顶啼叫。伊对流谷中撩灌山岭，因为伊作为的功效，地就丰足。伊和草生长，和绿树食，和菜水发长，供给人用，和人对对呢，为得到食物，搁得到酒，为和人的心喜悦；得到油，为润人的面；得到美牛，为养人的心。加米的树木，就是黎巴嫩的香柏树，是耶和华所栽种的，拢满了结晶。七朝啊！在伊个顶面做秀，到底好？青丘是伊个帮厨，关山是野山羊的住所，岩石是沙番中心的所在。你安置月娘来定做灵，日头家己知影点落。你做黑暗做暝，树那中一把秀就拢爬出来。少壮的狮吼叫，必掠汤食的。上帝祈求吃米，日头一日出，兽便倒闭，倒在洞内。人出去做工，劳碌直直到下昏时。耶和华，你所做的何其多，拢是你用智慧做的，遍地满了你的丰富。遐有海，各大各阔，其中有无数的动物，大小活命拢有。遐有船伫行，有你所做的乐器，伫其中游泳，遮个拢仰望你照时互因食物，你互因，因便捡起来；你天开手，因把得好个食物；你黄面，因便惊吓；你收回因的气，因就死无归伫尘土。你发出你的灵，因便受造；你和地面更换最新，愿耶和华应要准到永远，愿耶和华喜悦家己所做的。伊看地，地便震动；伊望山，山就冒烟。我要一生向耶和华唱诗，我要我的时阵要向我的上帝歌颂，愿伊用我的蜜念做甘甜，我要因为耶和华欢喜。愿罪人对世上消灭，愿歹人归得无有。我的心啊，就称颂耶和华，念着恶路耶和华。

亲爱收听的朋友，真欢喜，谈在空中跟你撒度。今仔日咱要来三甲思想的是诗篇一百空诗篇，这是一篇非常水的诗，作者是一位呢，咱无法能确定。但是咱若看到伊的组织，甲诗篇一百空三篇相同，两首头尾拢是有我的心啊，恁着亲像耶和华的诗句。独独诗篇一百空三篇是咧收敛耶和华的恩惠，而且本篇呢是倾向造物主的关联，因为上帝不但是创造宇宙万物，是满有智慧的上帝，而且是至大的上帝。第一节安尼讲，耶和华我的上帝啊，你是至大的，你用尊严威严做三苦。上帝是至大的上帝，也是独一的上帝，他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，是超乎一切之上的。他在天顶用尊严威严做三苦，没有一个无敬畏这位至大的，没有一个无将尊严归乎这至大的。咱在这至大者的面前是何等的渺小，奇妙的是这一位至大者创造万物，诗篇一百空三篇所提到的，伊的权柄统管万物。现在范围讲细一点啊，无讲宇宙穹苍，只要看到对上上帝所做的达观的画面，咱就会感谢阿罗讲耶和华，你所做的好奇罪，拢是你用智慧做成的，偏对磨了你的丰富。上帝在这细细世界所创造的东西，实在罪啊无法能算。你是使老高的动物园，还是水族馆去参观，你就会知影海陆空动物的种类实在真多，咱无法能算。以世界顶的人来讲，也无有两个人的面貌甲性情完全相同的。用植物来讲，不有一张树顶的叶的茎是一样的，这实在是上帝的智慧所造成的。不但安尼，智慧的上帝也是丰富的上帝。我主耶稣在对仗的时阵，曾经用五块饼两尾鱼吃饱了五千个人，也佫剩落十二个拿的零碎。丰富的上帝不但创造各款的动物，也顾念伊所做的，无论是人是禽兽，空中的鸟、海内的鱼，拢仰望上帝按时阵供给予因食物，以及因生存的一切需要。第十节，安尼讲，耶和华予泉源涌伫山谷，流伫山间。山谷是人脚力真少行到的所在，这是招手徛起的所在。耶和华早早有预备，予泉源涌伫山谷，予因有水通啉。十二节，安尼讲，天顶的白鸟伫水边徛宿，伫树枝顶咧叫。上帝将智慧予白鸟，连白鸟也无抵到伊吹打。十三节、十四节，安尼讲，伊对路国中辽冠山岭，因为伊的作为的功效，地就丰足。伊予草生长，予绿树食，予蔬菜大长，予人通用，予人对地来会得到食物。上帝予白禽招手，人类不但拢有饭能食饱，而且阁是充足有剩的。第十六节、十七节安尼讲，加比的树木就是黎巴嫩的香柏树，是耶和华所栽种的，拢满了十种。雀鸟伫顶面咧搭巢，地壳上树是伊的帮助。上帝予各款的树木，长大、高，黎巴嫩伫乌蒙山遐的香柏树啊，相当高，福是大招。上帝无比双手做伊的帮助。第十八节，高山为野山羊的行所，
沿着为山番而密的所在，无论强大的、短弱的动物，上帝拢为因做了适当的安排。何况咱人是万米之灵，上帝敢会加倍地下来看顾咱吗？圣经甲咱讲，只有人是照着上帝形象做的，敌人也未犯罪前，人只爱是家己蔬菜。上帝不单单为着咱务必生存的一切需要，也阁予咱人有相当的享受的生活。第十五节安尼讲，阁得到酒喜悦人的心，阁得到油来滋润人的面，得到牛食来养人的心。伫遮所讲的酒，毋是今仔日所做的酒。咱主耶稣伫加利利的加那用水变酒，迄个时阵的酒甲现今市面顶咧卖的酒无同。耶稣变的乃是果子汁。上帝听世间人，上帝要咱做一个快乐丰满的人。上帝不但要诸天述说伊的荣耀，搁较要咱身体、心灵健康，过着快乐的生活来荣耀伊。诗人想到上帝所做的海洋，25节、26节安尼讲，遐有海，阁大阁阔，其中有无数的动物，大细活物拢有。遐有船咧行走，有你所做的国旗，伫水中咧游，海洋的丰富的甲扩大，其中有大大细细。奇奇怪怪的画面，通讲是包罗万象，意思是包括一切。而且特别提到国旗，因为在那个时阵，伊认为这个动物伊势力是真大，而且阁是真厉害的水生动物。这予咱联想到世界各地的动物园，咧卖门票的钱。拢是要予动物买了食物通食的，尤其是狮啊、老虎，因咧食的量实在真大，大象的胃口也是无少，也是无弱。遮动物拢仰望耶和华按时阵予因食物，上帝安排了每一种的动物食了因所爱的食物，特别予人巴得美食。但是相反呢？耶稣上帝若无看过29节讲，伊若恩面，因就会惊吓。上帝若要收回因的亏，因就要死亡归伫殿堂。一切生物、人类拢是靠着上帝来活的，生死的权柄伫上帝手中。上帝耶稣若恩面，所有的无爱物件，拢袂会存留落去。下子，今仔日对照。世界的人实在真多真多，上帝每日拢要按着时阵，予人务必美食。请问，今仔日有偌多世人，因为巴得美食而且来感谢上帝呢？好在在上帝心是真宽大，虽然享受的有存，要做做感谢上帝，上帝就会继续无停的伫遐看顾咱，既然咱的一切需要。拢是出自上帝恩典。

三十一节安尼讲：愿耶和华的荣耀尊到永远，愿耶和华伊个家己所做的，这是世人极多的话语。咱若是会伫生活中得到上帝伊个，就是荣耀上帝。实属上帝荣耀需要对咱的心中表现出来。真希望咱行事为人会活出基督的样式，和上帝得到荣耀。所以世人搁在以行动来表示讲：我要一生向耶和华唱诗，我也搁我的时阵要向我的上帝歌颂，愿伊用我的蜜念做甘甜。我要因为耶和华欢喜，唱诗歌颂不但会得到上帝喜悦，也会荣耀上帝。也搁有，咱到上帝面前，别别无声的底下笑脸面，安尼的亲近上帝是上帝所喜悦的。基督的方式实在真多，别别无声的笑脸上帝，也是基督的方式之一。

照圣经来看，信徒的人生应该是无忧无虑、常常喜乐的，因为凡事交托仰望上帝，自然就会过着一个乐天感恩的生活。所以，亲像耶和华乃是咱逐日所应该学习的功课。我的心啊，要亲像耶和华，恁着亲像耶和华。记载伫35节，这不但是咱每日的功课，也是咱应该尽的本分。